0: 为什么你搞麻将了？
1: 哪个老板说老板呢？
0: 为什么你搞麻将了？
1: 你给不给我做好那个点？哪个老板说？
0: 为什么你搞麻将？为什么你给不给不？
1: 你给不给我麻将了？搞什么了？都把那个做好了，就是做麻将。
0: 这我也可以回忆了。